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连续几日工拢是啊，中昼过了后落西北雨，真大的雨，哦，即马即种的大雨啊，真正是愈来愈习惯啊。虽然讲啊，南甲淡淡啊，真不舒服，但是呢，愈来愈侪即种的经验啊。未来一礼拜，咱这边同款是落雨天啦。今仔日是拜一，明仔载吼拜二、拜三，雨搁较大，因为啊方便。哦，啊，还有西南气流啊，在咱台湾顶面直接西啦，所以讲吼，规个地图吼，迄个气象树吼，诶，资料讲安尼，红怕怕，啊，都是呢，雨足大的。哦，伊讲明仔载吼，后日这两天哦，全台湾拢是好大雨，好大的雨哦，好大雨哦，中南部的山区啊，好雨以上哦，哦，啊，这个雨那是拢落在水库吼，水库台收起来。啊，来收起来，收集起来啦！哦，啊，不过咱嘛唔通想过一款的欢喜，因为水库的量，哦，会当诶，抗水的量嘛有限，即马水库呢爆满，伊就爱个泄洪啊。未来一礼拜受到滞留封面哦，就是讲，迄方面拢留在咱台湾遮啦，哈、哦。哎、啊，这个影响啊，个西南风的影响，转台湾落雨拢真明显。今仔日来加以依然。哦，诶、欸，这个嘛是吼、哦、有迄强降雨哦，嘉义依然啊、哦，咱台北哦，拄着迄落迄西北雨啊，快速的那诶，规趟倒落来迄种的雨，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诶、哦，雨有够大，上好就是哦，留在室内哦，卖出去淋雨哦，诶，淋迄雨足恐怖的。哎，暗过迄种时间无大，像昨嘛是恁台北这边食吼，啊，落起两点真久啦，啊，雨哦，这个落过大雨落过出日头，但是呢，啊，够小可蒙蒙啊雨，哎，暗过吼，咱就是较袂吼，迄、那个大雨真啊大雨，咱啊行动不方便，哎，穿只雨衫啊够会冻的啦吼，中昼过了后，北部同款雷雨吼，而且雨会持续到。会暗，啊，明仔载后日只能讲西南风啊，佮输掉吼西南气流啊，佮较大，所以呢，雨势会佮较激烈，各地吼拢有落大雨、豪雨的机会哦，哦，啊，中南部的山区呢，豪雨的等级哦，哎，这是真大啦，吼、哦。气象署在咱讲哦，这个滞留方面吼、哦。一直持续几礼拜，几礼拜。今仔日因暗方面的位置哦，来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上哦，哎，过来就接触到陆地啊。所以唔该讲明仔载哦，咱规个方面拢在咱台湾的天顶，所以唔该明仔载哦，落雨，落雨。

大雨吼，西南风嘛会增强，变作西南气流哦。啊，拜二拜三啊，拜四拜五哈、啊，这方面会刷走啦哈。啊，拜五开始呢，这个西边一个有一个自流封面搁起来啊，所以呢一个增加，所以讲是哈、哦，这意思就是讲拜二拜三大雨，拜四。较无好，拜五一个来啊，好一个来，规礼拜，规礼拜哈，提醒就是规礼拜哦，整整一个礼拜都是下大雨哦哈，而且突然间落大雨，咱就爱较注意安全哦，这礼拜哈无特别的假期啊，所以呢拢是正常的这个上班上课啊。这礼拜六月份啊，可能有一挂学校哈开始咧办毕业典礼，哎，什么？那都着大雨吼，嘛是啊，当哥哥啦啊！第七人为就是爱注意安全，什么拢无重要，安全上重要。

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唱的歌《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西牛望月，咱按你讲台语哦，真顺。但是犀牛望月是国语的成语，成语哦。第一宋朝的时阵都这四字。西牛望月，犀牛望月，这个意思就是无法度看到全面的，所看到的是一部分尔啦。因为西牛伊个目睭头前有一个角，迄、那个角是弯弯的，

所以在看物件时阵哦，伊个视线、时间会受到迄个角的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就看未清楚。西牛望月这个成语啊，意思就是哦，看到的物件不是全部，是干哪一部分啊。但是呢，对因来讲哦，迄都是伊的全部。啊，来讲迄西牛，西牛角哦，在咱传统的中医内底啊，是有被利用的，是有有效的，具有着。用心改列机会的有效在亚洲地区哦，西牛角哦，嘛有人用来做吼装饰品。中国传统中医啊是有效，其他所在有诶吼都是来摕来做装饰。啊嘛一旦摕来戴物件，戴物件是为啥物呢？因为西牛角真钉，鼻头这个所在是钉诶，但是尖尖迄个所在是空心诶，所以一旦啊戴物件啦，一旦做容器。但是这西牛哦，因为一只西牛啊，这个角诶，有诶是一支，有诶两支，有一支短短啊，吼，一支较长啦，西牛这。以前啊，吼，足侪人介意，足奇怪，真侪保护动物的团体希望是不是会当阻止盗猎，因为要出迄个角度的西牛角在记起来，记起来西牛就会受伤，受伤伊就会死去呢，就参像抢劫，嘛是有人在盗猎，大只动物拢受到保护，所以吼、有的人要治这個角，就去盗猎，用不法的手段开枪兵，四界跟他出。迄、那个角遮大只的动物咯，要生长要活，甲遮大只嘛，足侪年诶，都为着迄个角而来无命。迄时来是啊，人类安尼做足自私诶。即卖呢，有一个团体啊，因在做诶计划，要来救西牛啊计划。因是哦，伫西牛角顶面吼，来煮红色的色素。啊，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一种甲型糖诶色糖剂，会当。帮助西牛哦，和身骨甲型糖啊，等于消灭掉。而且呢，西牛角的嘛红红啊，哦，腻性腻红红，这是一种药剂。啊，这种药剂对西牛哦无影响啊，啊，佮会当帮因杀虫。啊，那是啊，人类都无介意，因为比腻食啊，比腻食啊，摕去市场，人就知影讲哦，这。非法的、不法的，所以人都无爱啊。人有研究西牛的角甲牛的角啊，其实亲像咱人的指甲，就那亲像迄头毛，这是哦，就是角质化啦，就是细胞角质化，无啥物的有效。但是中药的合成，古早中药的册资料都是讲牛角啊、西牛角功效啊，这西牛角会当做强心。用心中改列智慧的效果，啊！不过即马科学哦，大家分析根本都无这么神奇，所以西牛角哦，若要来做药啊，即马无适当啦。这西牛的角一年会当生长三公分到八公分，啊，那较长呢，西牛的哦，伊就会去台磨手啊，伊就登起个生出来啦。所以嘛，唔免为着要治迄个牛角去抬一只西牛。啊，你真正是太不应该啊啦！以前的生物学家用的方法是西牛煮肉虾，啊来把牛角来磨掉。但是呢，这有风险啦，因为煮肉虾有迄西牛的过敏哦，药物过敏就死去啊、哦。所以即马是煮杀虫剂、除虫剂，啊，这除虫剂的够有耐食。听伊讲哦，伫真济哦，非洲的国家用这种的耐食的西牛啊，被抬被咧盗猎。诶，进行就较少啊！即马吼研究的团队啊，搁在研究啊，是不是会当研发更加好的药剂？啊，这药剂和西牛的角会当真紧的吸收，啊，而且搁会当堆装西牛的形状，可能会用纳米微粒，纳米微粒可能有感应哦，即马有可能，这一定做会到的啦。这主要就是要吼。盗猎诶，这个情形啊减少啊，那是西牛甲被煮药啊，盗猎诶人吼、哦，因都较无兴西牛是目前啦、啊，地球第二大诶动物，伫陆地上大诶动物是大象，第二大就是西牛。这几十年啊来，几啊千只诶西牛被盗猎、被杀害是真害呢。伫亚洲、伫非洲大诶所在被迫害，啊，搁有诶被。
台的威胁，在骨骼啊，讲真正伊就是角蛋白啊，都、就是蛋白质角化啦，角质层角化啦，一些无讲真正有这样神奇的药效啦。即卖在亚洲甲非洲，亚洲敢那一支角的抓。

0: 蛙犀牛，爪蛙西牛剩50只，苏门答腊犀牛有两只角，剩200只，印度的犀牛跟它一只角的，还有3000只，数量已经真少。非洲哦，肯亚哦，还有北非白犀牛，全世界现在剩2只，应该是要灭种啊，要灭种啊啦。这个动物啦，它也有生存的权利啦，咱哦应该爱来保护，不是啊，来杀害哦，为了要取得。杀死一只犀牛，真正是足无道德的。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的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再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茶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三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呢，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呢啊管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8罐1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2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元，现在是680元。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元一罐。

咱来讲一名四十岁的女士，每天下早时戆戆，拢爬未起床。随着竞争愈来愈严重，空巴肚的时阵，人就会心地不清、神志不清、神志模糊，人就会马塞马塞啦，胡言乱语。一天啊，刚有食物件落去，才会恢复正常。伊讲伊有去看几啊间的医生馆，中医、西医啊，拢有看，但是拢查未出病灶。啊，伊这是高阳的民众啊，人诶先生言主人好，伊有。福气啊，运气来啊，吹到高雄一间啊，叫做啊博田国际医院，博田国际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生是教授哦，李金德教授啦、啊，在伊详细检查甲诊断。诊断出来，原来啊，伊个腰鞘胰脏腰鞘只生一粒瘤，胰岛素瘤，接受着切除手术，恢复较就好诶。这个小姐啊，伊讲伊一年来吼、哦，都找七间诶医疗院所，搁看五个科吼、哦，但是拢找不出原因。伊起初呢，以为讲是困眠不足，因为哦，透早拢爬未起床啦。但是啊，症状愈来愈严重，当伊发作诶时阵吼，伊会胡言乱语，怎么了啊？恢复神志了后，伊拢唔知家己迄阵啊发生啥物代志。一摆伊就是看到伊个先生甲伊个囡仔吼，用手机啊记录伊发作迄阵啊个异常个状况，伊吼开始了忧郁啦，感觉实在是吼非常个伤心。在发作个时阵，伊拢唔知伊家己发生啥物代志，伊呢紧紧去看身心科，身心科个医生吼讲，就是吼休息啊，互伊食抗癫痫个药物，但是。嘛无改善啊！这种的病例敢有遐这尼啊歹确诊？因为伊也毋是医生，所以伊也嘛毋知影。后来呢，伊转来到神经内科，康巴岛血液检查，伊个康巴岛血糖剩40，搁再一摆呢，转到新庭大厦科，新庭大厦科帮伊做核磁共振，发现伫右手脚有一粒。有球的胰岛素瘤，一看的时候，高雄的博田国际医院肝胆胰外科应该是按神经内科，搁转到肝胆胰外科啦。主治医生是李金德教授，帮伊完成详细的检查诊断。李教授伊讲，胰岛素瘤是神经内分泌瘤，就是用内分泌的瘤啦。当要求分泌伤过多胰岛素的时阵，会造成身躯内底血糖啊失去平衡，造成血糖快速下降。因为胰岛素伤过多，身躯内底血糖就会快速下降，就是低血糖啊。不过一般的人血糖伤过低啊，会出现了心跳加速、盗汗、有诶皮皮喘。不过呢，这个女士啊，伊按认为啊，是不是伊去看医生，伊将伊家己的症状讲甲无清楚啊，所以看到七间的医疗院所五个科。甲找出的原因，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李金德教授伊讲，低血糖时代吼，康巴肚的时阵出现的都是心跳加速、神志不清、一直老气干、面色苍白，加上交感神经的竞争，并且记忆啊会断片，就是讲在迄个当下吼，记忆哦拢无记开，完全无。记忆啊，发生什么代志都唔知呀。竞争通常，等吼食物件以后都改善啦。

医学的资料里面有记录过去的这类的患者真正常常被误诊是忧型癫痫还是精神病患者，所以真正就参照医院说的先生言主人好，神经内科的医生有给他检查血糖，还有做核磁共振，还会发现到那粒瘤。李金德教授帮他做微创肿瘤切除的手术，那个肿瘤只有 1.2 公分，叫胰岛素瘤啊。手术刷了后，这个女士啊，伊的血糖都稳定啊，所以伊就无个参照以前，神志模糊、胡言乱语啊。李金德教授伊强调，胰岛素瘤发病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每10万人，敢那有0.1到0.4，10万人啊，无到一个人啊发病啦。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60岁以上的女性，女性发病的几率比男性较高。今仔日这个病例是40岁的女性，教授提醒啊，胰岛素瘤的诊断通常要有详细的血液的检查、影像的检查、类似镜超音波的检查。有当时是讲因为病症啊无够真严重，医生嘛无法度抓到，或者嘛有可能啦。医生讲要早期的诊断来做正确的治疗，安尼才会当改善病症，才会当提升到生活品质。咱的朋友常常都低血糖，爱提高警觉。咱的惊高血糖就是糖尿病，但是低血糖嘛唔好。低血糖那是讲神志不清啊，嘛有可能人会昏迷诶。常常在低血糖的朋友，你都爱注意啦。会当看这新陈代谢，爱有耐心，爱持续接受治疗，持续去追踪去找医生。

0: 来，这首歌曲是翁英红所唱的歌。
1: 咱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六月份的健康讲座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都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即大家先。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用，请咱踊跃来报名参加。因为时间关系，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

0: 刚播香蕉公格。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体播穷站节目。今嘛外口呢，一个乌阴，一个是这个应该蛮单讲乌阴天，别讲哦，天乌乌啦吼，啊这哦就是乌云过来呀，要落西北雨啊，咱这边已经落啊，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到遐开始落西北雨啊未？

2024年的7月7日啊，卫生福利部啊，个健保局才有一个新的制度。以前咱拢无想过哦，讲医生会当来咱厝诶，帮咱看病，还是讲免出门，透过手机啊，还是电脑，对当甲医生讲病情，请医生来帮咱诊断，来开药啊。2018年，卫生福利部都通过哦，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迄阵啊，都通过这个办法啦。这个办法咯，吼，山地地区啊、离岛啦，啊，一个机构的病人哦，会当透过远距通讯的设备，得到医生的看病甲开药啊。2024年的7月7日，阁增加几个项目，安尼拢总都是有10个项目的进行，会当用吼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而且搁在2024年的7月7日嘞，健保署哦，嘛有办一个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就是讲哦，有急症嘞，嘛是哈，一旦在厝诶吼，都甲医生来视讯，啊，都一旦和医生问诊治疗。2018年也做通过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本来是5种类的病人适用，等2024年的7月7日，佫增加5种类的病人会当适用，拢总共247万多人会当来适用啊。通讯诊查就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啊系统影像来看病，唔免本人去到医生馆，还是去到诊所啊。这种10类的病人，包括长照机构的病人、急症后期的照顾、国际医疗的病人、疾病每期的照护、矫正机构收容照顾，第六个是行动不便的病人，第七个是灾害、传染病还是重大变故的照顾，第八个是居家医疗病人，第九个家医收治照护，第十个是慢性疾病照护。拢总10类的病人，那是哦，无法度清楚到医生馆到诊所，会当甲医生开啊视讯诊疗，啊，就伫新冠。

但肺炎疫情的时阵，足侪人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吼、哦、视讯哦，也是会当看病，嘛是会当提药啊啦。原本是敢那五类的病人，今麦已经吼、哦，佮增加五类，就是十类的病人，当使用通讯诊查，啊，佮加上电波术提供急诊的情形，啊，是讲啊，长照的病人，哎呀，直接登记医生馆，会当用在宅急诊照顾。在宅急症照顾，这不是通讯的治疗，这是请医生来病人的所在，包括居家医疗急症的患者、照护机构的住民，还有急诊行动不便的民众，拢会当用这一间呢有清楚的法律哦，医生会当行出啦，医生馆还是诊所帮民众来。服务啊，不过咱的民众，你那是有需要这方面医治的方针，你爱先打电话问个医生，看伊是不是有这个设备，啊，是不是有开电脑，会当甲你啊连线，啊，连线的你要开电脑嘛，爱有一个软体啊，会记讲在新冠迄阵啊，都安尼透过一个什么方式，你爱开你的手机，还是开电脑的镜头，啊，佮有医生嘛爱通过心扎，唔是每一个医生拢会当去病人引导的当。跨病哦，而且嘛是爱需要依照医书换医师法啦，要用视讯看病有医师法的规定。2024年7月7日啦，视讯诊疗透过着设备、电脑、手机啊，看病开药啊，增加较侪的项目啊，较免吼这么辛苦，有诶。出门不方便的病人嘛是需要医生来照顾，看护来当看病。电脑系统、视讯系统、看病，这些新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有很清楚法律的规定，都有法律可以做依据了。

你就原谅我。最望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番破碎过的细汉囡啊！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0: 这首歌是郭台铭跟蕾娜所合唱的北京流浪记。
1: 维生素 B 群啊，真多朋友啊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一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条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龙千玉的歌，岁月大象大象真金，在非洲在亚洲这足侪足侪，但是在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不管是非洲的大象还是亚洲的大象，拢因为哦象牙、象牙的买卖，啊，佮有啊因所在的所在被迫害，安尼快速的减少量。按1979年，就是民国68年以后，非洲的象因咧生长的所在已经哦消失一半啦。啊，那亚洲这边啊，更加惨。像啊，生长的所在，剩原本的15%，所以呢，有85%拢无去啊。为什么无去？因为人类去开发，到原本像因的

活动，因咧生存生活的所在在占去啊，变成人类的土地啦，啊，人类就入去内底啊，围起来，这是我的田，我的地，我的园，唉，因为大象啊，无当大的所在，所以呢，数量吼都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即马啊个持续的减少当中，非洲的大象虽然讲有部分即马有较侪一点啊。但是因为非洲吼有一挂所在民众吼会去偷台大象，主要嘛是要伫个抢劫，抢劫要创啥？千万唔是全世界拢禁止抢劫买卖呢。但是听讲啊，乌市走私啊，啊个有啦。亚洲的大象，迄阵啊在亚洲的森林内底，亲像啊泰国啊、柬埔寨啦、啊，它内地的所在呢，啊个亚洲品种的大象啊。泰国大象、大象是因国家的象征吼、哦。泰国的佛教两尊白色的象、白象，以前啊去泰国旅游，拢会安排骑大象、骑象、骑马，不稀奇，骑大象较稀奇啊。这嘛是泰国观光啊一种的旅游的项目，一种的收入。在2024年的6月7日的暗时啊，在泰国曼谷。北方有一个国家的象园啊，生出两只相思啊的象，而且这个相思啊的象哦，佫非常的特别，因为伊是龙凤胎，大象伊足大只的啊，一般呢就是象母吼、哦、一胎，佮它生一只，但是这只象母吼、哦，这摆呢吼、哦、生相思啊。而且是龙凤胎，因为大象啊，象母的奶较少，啊，佮怀孕期哦，管到18个月到22个月，都、就是一年半到2年的时间，所以呢，大象妈妈较辛苦啦，所以一般拢是一胎一只。这个大象的妈妈真罕见的，因为生两只，而且讲是哦，龙凤胎是这只大象妈妈第四胎大象，伊是啊，先生出一只公的啦，18分钟久了，还佫生一只母的母象，象母啊，无准备，连照顾象的这个人嘛无准备，真奇怪，可能是无带做 S， 可能无带做产前检查，象这大只啊，因无做产检啦，唔知讲18分钟久了，还佫会当生出啊第二只龙凤胎。听讲哦，伊这是全世界哦有记录的第三只生出一对龙凤胎的象，这是全世界有记录第三只，嘛算讲是第三摆啦。大象妈妈呢生第二只的，然后伊家己嘛惊着，惊着伊就出来去踏差一点啊，就去伤着拄啊出世的第二只的小象母的。啊好佳哉哦，是照顾的这个人，较紧把小象跟大象妈妈来分开哦，所以小象无被踏着，无受伤啦。但是啊，照顾大象这个先生啊，伊说哦。在混乱当中，脚吼骨断去，去住院8天。照顾大象这个先生有15年的经验啊啦。啊，伊讲象母哦，本来伊都会在生产了后吼，用脚轻轻啊塞一个啊，拄啊出世的这只象，确定这个新生的宝宝、新生的小象啊，是不是有健康？吼、哦，是不是有？哇掉诶！啊，即摆呢，是因为啊母象吼、哦，家己嘛无准备讲伊会生双生啊，所以就足紧张诶啊，啊就踢一个上大啦啦，啊，搁再讲第二只即个小母象，细只象嘛，伤过细只啦，伊就双生啊，所以讲吼、哦，伊的妈妈腹肚内底营养伊跟他得一半，啊，另外一半是和伊的哥哥得去啊，所以特别较细只吼，所以诶生出来的时阵吼、哦，大家拢惊一跳，啊，目前这两只小象吼、哦、拢真健康，母象妈妈嘛。真健康啊！母象妈妈嘛已经接受吼、哦，有两个宝宝，都产像中国的国宝熊猫、猫熊，嘛是一胎跟那一只，啊那生出双生啊，迄嘛是奇迹吼，迄、哦、嘛真特殊啊，特别照顾。目前吼、哦，泰国啊这对的龙凤胎的小象有特别的来照顾啦。除了母象妈妈。是母奶以外呢，还有哦，人工用个注射器吼、哦、在饲，目前拢真健康。不管如何啦，动物啦，嘛是一条生命。泰国这边家吼，因即马呢，因为有个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台关心嘛，所以呢，伊嘛是较注意，而且吼、哦、大象嘛是泰国观光真重要的资源啊，因为足多人去泰国就是要看象。泰国还有一种个动物嘛是啊。非常的多，那就是狗什么？伊还无去过泰国啊，但是听伊讲，泰国的狗什么哦，真多嘛是被因保护的。咱来安排这首歌曲。

条件比我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诶，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诶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身体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

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佮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今嘛吼，咱台北即搭只落大雨，西北雨啦，吼、哦。哎，讲诶，西北雨唔是今仔日个落，明仔载。一直到这礼拜、几礼拜，拢会落西南气流的影响，咱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大准的讲。

红英雄的未了情，有的人有一种劣根性，你越该禁止，伊就越想要做。平凡的日子那是过久啊，迄心内就开始叮当，希望会当有刺激的代志来做。但出代志了后，再去懊恼，其实平凡嘛是一种幸福。真可惜，这份懊恼上过万，后悔嘛未赴啊。这就是咱所讲的好奇心害死鸟。来讲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天气真冷的暗暝，有一对年纪真侪翁阿婆坐在因的草厝啊内底，冻袂调就开始抱怨啦。遵守法律，卖去犯罪，迄是有钱人的代志。那是食会饱，穿会少，就袂去做被禁止的代志。因所讲的话被上天听到啊，无偌久了后，就出现一位天使，将因带去一栋真豪华的厝。厝的外口是花园，厝的内底有温暖的壁炉，饭桌顶放的是银器，日常生活所需要物件拢有。天使甲这对翁阿婆讲：“恁俩应该安心住在家，唔免阁为着食钱烦恼。”天使要走之前，记着桌顶一道真普通，而且是倒卡的佛爷，我甲因讲，爱会记的，无论什么时阵，拢袂用个甲这道佛爷我给拍开，那么恁将会失去这一切，回去原来的生活。这对翁阿婆非常的欢喜，既然住了真好，还阁食会饱。有什么理由去注意迄顿碗咧？相处了后，因开始过以前拢唔捌过幸福的日子。但是时间若久，幸福到达就变甲真平淡。因行过厝内每一个所在，看遍所有风景，唯一无去讲的，就是迄顿碗。开始好奇啊，迄顿碗内底究竟是堆啥物？为什么偏偏袂用拍开？最后有一天，这对翁阿婆忍不住啊，这上天既然给咱这么多，怎么说会在意一块破碗，所以他就伸手将那块碗给打开，想不到碗里面是空的，都没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再度出现，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得到你们拜想要得的一切，但是这块普通的碗你们也是想要得，可见贪心加善恰好业无关系，是人的心的问题。天使讲完一句话，所谓荣华富贵马上消失。翁阿婆又个等来原来超出啊，带等来跟他对迄个空碗后悔。

雨落未停，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嘛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食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食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好咪咪蔡小虎龙清玉合唱的歌。
1: 咱电台第六月十一即天是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邀请西丰便宜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跟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跟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那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公司家嘛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六。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 十二。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爆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有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元。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好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继续来听这首日本歌曲《Momoi no Colors》。

即嘛是酸亚大出的时阵，即嘛是大家真喜欢的水果之一。酸亚经过不断的改良，参像艾文、夏雪、海顿、凯特、瓜果，即嘛个一种鸡白酸，因的口味甲肉质拢无同款。土酸亚有一种特殊的芳馈，一般是该称作本地种的。酸亚树伊的原产地是伫印度。在2000几年前，经过印度传到东南亚，到明朝由荷兰人传入来台湾。上头先是种在台南市的六甲乡，酸亚伊是热带水果，真适合台湾的温度，所以四季拢有种。有的所在也个以酸亚林、酸亚卡、酸亚溪，也个酸亚溪山做地名，有处。可见哈，酸亚甲台湾关系真密切。酸亚食法真多，古早人是该切片、该拍个蛋，用糖落去拌，拌拌的落去吹，叫做酸亚干。用新鲜的酸亚

冰淇淋，还有果酱、奶酪、酸鸭肝，也可以拿来煮菜做料理。酸鸭若是吃伤过多，会引起到过敏，然后不舒服，还会火气大。八道顶连横这本册就写到黄酸鸭大出的时阵，那是吃伤过多，胃不舒服，这就是人讲的酸鸭刷。吃破布记得的好，所以万一若是吃酸鸭过敏，闹腮生疼啊，来吃破布记就应该解毒。

大家，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13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碗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家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毛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也够一定比例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节，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靠啊，我的呢，哎，
1: 当棍，
0: 哎呀，
1: 哎，迄个当老棍，
0: 什么当老棍？
1: 啊，无人个囡仔唔在咧当棍，
0: 嗯，
1: 啊，你即马几岁啊？做阿公啊，搁咧当棍？
0: 我早起爬起来都，
1: 嗯，
0: 那感觉无声呢，
1: 嗯。
0: 到后尾啊，迄
1: 安安咯，迄冰食伤济啦，
0: 啊，
1: 冰食伤济啦，
0: 嘛是有可能啦，
1: 嗯，
0: 系啊，
1: 白班，
0: 我今仔今晚慢慢讲了啊，
1: 嗯，
0: 系啦，
1: 你看刚才秘书咧头讲，
0: 系啊，
1: 刚才迄个你这算老太子啦，
0: 啊，
1: 人家是三太子，啊，囡仔安尼，系啊，安尼这是说变唔知啥物，阿雄阿声。嗯，
0: 下次照顾他一撮。
1: 嗯，
0: 诶，莫紧啦，
1: 两斤啦，
0: 加点奶。
1: 对，
0: 呀，他做了有较好啊，那那个电台呢，那所以
1: 讲，算了，佮讲就是鸡鸭饼。
0: 哇，我
1: 爱吃，爱好歌。嗯，
0: 这应该
1: 嗯，哎呀，
0: 这样
1: 吃伤济啦。

0: 变哪呢？有这听众哦，刷刷变做讲哇，你就想出来的报一摸，
1: 哈、哦，嗯、啊，无阿多阿多妖怪呀，哦，系啊，迄兵食伤济啊，嗯嗯，
0: 啊，今仔日罗团林老师来找我啦，嗯，千里迢迢来找我，嗯，啊，我就讲。无咱来正义八路遐吼，嗯，一搭吃啊面未歹食吼，嗯，啊怎一警车去啊，嗯，到后一个要转来讲，煞无警车如何啦？
1: 好，迄雨变变叫安尼，
0: 啊，就去坐公共汽车啦，嗯，啊，嘿嘿，啊，这是怎样？
1: 规气警车查无，规气坐公车较紧，
0: 对啦，
1: 你公车都要来啊。
0: 为了去吃，为了去吃吃个面。嗯，哎、
1: 欸，去看落也贵嘿。
0: 三个去坐公车转来。
1: 啊，坐公车嘛是 OK 啊，因为都坐到咱楼卡啊。嗯。系啊，嘛是方便啊。
0: 对啊。
1: 啊，免阁搬车，免遐个一帮就到位啊。系啊。
0: 这我呢。
1: 啊，不，你来阿豪。
0: 这我呢，算有这个纪念性啦。
1: 看落爱食，落爱食。
0: 团员老师来，嗯，我下正二八路呀，遐一间吃啊面未歹，哎，啊两个就三个就带去啊，嗯，开几百块啊呢，嗯，哎啊真好食，
1: 真好食，
0: 食好查甫计程车，
1: 好很多人计程车嘛要休困
0: 啊，坐公车，
1: 哎呀，对哇、啊，来啦，你迄个声呢吼？无亲像人啊，无听歌好啦。
0: 未效果咯。
1: 系啊，听歌啦。
0: 来啦。嗯。好听的歌。嗯。岗顶十三万地。

0: 中介乌蝶姑娘吼，系啊，啊，今仔日你敢讲一句安尼啊？
1: 好啦，
0: 拢好讲安尼。
1: 对啦，
0: 平常时都足够的，所以是利用这个收声的时阵啊，先休困去。
1: 好啦，可能干哪安尼哩？
0: 嗯，还有几个兵，食汉奸在要创啥？
1: 啊，他对我够好好嘞。
0: 啊！你都搁讲食一支冰啊！哎呀，上一个班食几啊支冰？
1: 食糟糕
0: 啊！啊啊，搁甜不不，很恶心。哎，这支啊冰啊，甜不不呢？哎呀，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吼，2999-8692，这部中的这产品吼，啊，药品产品吼，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嘿，安尼都可以啊哈。来哦，啊，今麦过来安排什么歌？银色夜色哦。
1: 这里人讲起啦。
0: 安尼我都爱算功课。来，甲朋友讲过者哈。咱这个节目中有这个真好的物件，磷虾油哦。啊，其实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拢赞的安尼啦。因为拢是二三十年超过啊。啊，咱这就是拢做信用的安尼，吼、哦，所以讲，要顾身体啦，顾咱的这骨头吼、哦，咱这部中的这药品拢甲买转来吃。啊，重点就是哦，买转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哦，都搁顶来，吼、哦。啊，这个药品吼、哦，这药啊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吼、哦。啊，今麦先啊，朋友讲过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迄个鱼油，吼、哦，欧米伽三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炼的咱这个提高咱这保护力，吼、哦，啊，佮有 EPA、DHA 这成分吼、哦，对咱这脑啦、肺更拢足大足大的帮助。另外，迄电视啦、报纸啦、杂志啦、网络吼，哇，拢安尼。安尼广告噶足大诶，但是就是讲吼，你内底成分有好无好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就看朋友恁诶选择，吼、哦、啊，这来食真好，配合咱这部中诶这药品吼、哦、来食拢真好安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咱这个磷虾油吼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呢，吼、哦。找了江小姐，赞的安尼。啊，这个今仔日吼，咱这挂件中啊烧声了。啊，敢讲几句啊，好我给讲几句安尼啦。啊，朋友唔知，较没关系呗。不要紧啦吼，一般摆啊，系啊，那都当咧当牢固啦安尼啊。嘿，来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记要清楚，2999。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2: 啊，什么？你这款女性，写写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三只囝，无情无义，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吓得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什么？

0: 请到你，你听我讲，请恁当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谁人会了解你？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

0: 因拄啊，迄个是银色夜车，即马过来即首是真情放袂离。来这边呀。
1: 无我跳。
0: 好
1: 来。
0: 啊，搁跳。
1: 好来。

气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这个人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啊都爱甲顾啊，吼都爱保养。风清的养筋骨买转来食，这骨头若顾了无用无好势吼，啊行动都无方便啦。咱若要来游山玩水吼，哇都无法度啊，吼要行东往西都无法度。啊，咱啊，安尼骨骨头用轻轻哦，要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吼、哦、啊，上起码伫厝内底哦，你讲要安尼停一杯啊茶，上个厕所方便，啊，无你若行动不方便哦，哎呦，都叫大叫细安尼哦，安尼真麻烦，吼、哦，所以讲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咱都要甲顾，风清的养筋骨，啊，咱这个。风清养筋骨会带咱大补咱的气血，滋养。

0: 养肺，自身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所以讲，咱这红青的养筋骨，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顿来食。吼、哦，啊买顿来都要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都搁顶来。啊，唔免讲一届爱买足济啦。你就若讲有安尼持续地咧保持咧食吼。就 OK 啦，卖互伊退化很紧，因为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讲咱会当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就 OK 啦，吼、哦，2999-8692，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吼，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这个做干吼，敢那像个饼安尼吼，啊，嗦嗦嗦，入口即化，但咧嘴内吼，啊，水就融去啊，啊，胖胖胖安尼，足好食的吼。搁、哦、有咱这养生梅啊，吼、哦，啊，搁有咱这无成分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吼，揣落江小姐定期注文吼。啊，你若讲要送肉酥啦吼，啊是买肉条啦，嘛 OK 啦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1: 来，过来听者。
0: 放浪的人生。
1: 好
0: 来。

这首是放浪人生哈，老歌啦。过来这首，淡水无色，嘛是好听的老歌。吼、哦，阿边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

人讲吼，有囝有囝命啦，无囝就天注定嘞吼。啊，所以古早人吼，拢习惯讲，那是无生一个后生吼，啊来捧一个香火的吼，就感觉讲对不起这個祖先安尼啦。哎呀，啊，所以拢习惯拢会讲啊，抱一个啊，这查甫囡仔来饲啦，抱一个这新妇啊来饲安尼吼。南投县有一个这七十几岁的欧里桑吼，姓欧，啊，伫咧29年前吼，有收养一名这个查甫囡仔，要来继承因家的香火。啊，毋过这个囡仔大汉了吼，不但无甲饲，无甲请养，吼，无打这个欧里桑，这个无钱行好，而且阁是拢定定要甲欧里桑提钱。啊，去买么吼，就拢安尼错啦、叫啦，啊，卡钱就站就踏啦，安尼就爬安尼啦。啊，5年前吼，煞怎行踪怎无去安尼啦，怎出去无转来啊？啊，无转来，当因这个永伯啊吼，已经73岁啊，啊，73岁吼都无。老婆也回去啊，啊，家己搁住伫咧这个一间破破烂烂的这个家厝啊，吼啊，不，家己一个搁无存款，啊，要帮伊这个李定吼，要帮伊申请这个低收入户，煞无法度申请，啊，结果安怎咧？怎这个李定家讲哦，无你就去放弃这个收养关系啦。终止收养关系的对吼，啊，无多伊就怎去甲这个法院办这个终止收养？啊，这法官认为讲，啊，你抱这个来饲吼，嘛无对你有。

0: 什么帮助，而且法院吼，甲传甲寄通知单吼，去要叫伊来出庭哦，拢无啦，拢无来啊，无惊卡到啦。唔知讲较歹，讲较迄个讲唔知死因倒去安尼啦，死因安尼吼安尼。拢安尼无讲安怎，啊，怎啊拢消失哩安尼，吼、哦，啊，即马即个屋里上吼，啊，都年岁有啊，啊，身体也无介好，啊，需要有一个啊无稳定的工课啊，吼、哦，啊，所以讲即、這个怎啊去申请中央，吼、哦，即、這个收养，诶，即个诶终止关系，啊，即马法院有加。甲准啊，终止啊，吼啊！那即马有终止收养，因都无关系啊啦。所以即个阿伯啊，吼，即个屋里上台当去申请咱即个社会局的即个低收入户补助安尼，吼。哎呀，以前的人吼，拢会习惯讲，抱一个啊来安尼，敢若讲啊无嘛咧也。食老吼，有一个后生查囝通去甲咱饲哦。即马即个年代吼，讲正经啊，卖讲是抱来的啦，含家己生吼，囡仔在想啥，咱都唔知啦。嘛有当时你讲伊嘛无欢喜啦，哦，啊若唔讲伊放点点啦，安尼啦，啊你都只好就是敢那秘书家己一个老大人生活呢，都要许个互伊习惯惯习呀。啊无吼，你若讲要往死西啊吼，我看是歹啊。家己吼身躯边有一块老西卡吼，囥咧吼安尼温啊开，啊身体甲够用，啊咱来带人来去游览佚佗吼，啊四界行行看看，安尼比较我咧想是较妥当。吼、哦，你若讲有诶安尼个财产吼袂准备着嫁予迄囡仔吼，囡仔做拢唔插潲哩。嘿，有啊，今嘛是有这种吼，啊，所以时代都变个那样啦。那讲咱以前迄个年代吼，拢是安尼，时大人啦，讲只能唔敢弄，啊，那去秀出啊，抽出来吼，咱都唔敢走，干啦，唔敢走啦，拢用白安尼啦。时大人啦，讲一句吼，咱唔敢应嘴应字呢。今嘛唔是，今嘛囡仔你啦讲一句，伊应咧爆好句诶。哎呀，不敢看啦！哦，所以讲咱也是家己顾好啦。哦，阿囡仔啦，有效就算讲你赚到啦。算讲你都手势较好，囡仔较好教呢。啊，那是讲都饲着迄囡仔吼，较不对咱拢不闻不问的吼，安尼就看破啦。家己顾好，安尼比较较要紧，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国建中俱乐部，咱的专线电话2999。八六九二，过来，过来，这是什么歌？你安排什么歌？
1: 夜半。
0: 哦，夜半路灯。

0: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0: 食产品都爱对症吼，那无对症，迄拢假起来。咱诶，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啊嘛开始吼，目睭嘛是退化吼，爱疲劳，啊疲劳都走一挂这镜头出来，啊所以讲吼，咱得甲顾好。红星诶大光明买转来食吼，啊，伊会帮助咱这个营养诶吸收。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吼，无营养伊嘛是会赶快退化，逐渐得掉啊。所以像讲即嘛啦，电脑啦、手机啊啦，吼啊，迄这拢有迄蓝光啊。其实电视嘛有蓝光啦，只不过是讲电视吼，荧幕较大吼啊，咱拢会坐较远安尼尔啊。无电视嘛是有蓝光啊，即、這个我电脑、手机啊，咱拢可以较挖目睭。所以讲，咧伤害咱的目睭，尤其是你那光线无够，啊，那电话暗暗暗，啊，咧看手机啊，迄目睭咧歹个愈紧，吼、哦，哇，今嘛迄追剧啦，啊，看迄个股票啦，吼、哦，安尼有诶手机啊，开咧拢规早起、规下晡，吼、哦，拢手机啊拢无咧放诶咧，吼、哦，即有当时看到吼、哦、真恐怖啊咧。哦，所以讲咱的目睭，那起码咧，大家来，目睭拢做不好，就是安尼。哦，所以啊，买转来吃。啊，若讲有去开刀啦，吼、哦，迄、那个白内障。

去有医生处理了后，回来赶快嘛爱食，爱保养，吼、哦，诶、欸，啊无伊赶快嘛是一直搁咧退化。虽然讲你有甲整理呀，吼、哦，有甲整理开刀啊，啊后续嘛是赶快爱保养，吼、哦，红星的大公明买回来食，啊买回来拢爱认真食，吼、哦，啊那无吼，安尼你的三只四休困拢爱搁顶来，吼、哦，2999 8699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坎坷路难过。嗯，
1: 来，咱来放听下料哩。
0: 嗯。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当甲迄浮流更的膀胱。
0: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分时间。
1: 今嘛算过啊？
0: 嗯。
1: 啊，梦想讲较多咧。
0: 哦，你个想无想要讲哦，用这部的了
1: 对。
0: 嗯。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吼！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亮甲孟琪啊。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就 OK 啊。来，你好。嘿，
2: 王太太，
0: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我是一条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2: 哎，第一跑的，
0: 好、哦，第一跑的好，好 ，OK。哎，等等。比如你若卡里边吼，啊，加养一时啊，啊，无我要甲你接尾了挂掉，当叫落落来，你好。
2: 阿孟姐，你好。
0: 你好。
2: 恁接到我咧当大人。
0: 当骨啦，你当骨当老骨啦，哈哈
2: 我来点一条迄、那个，一白鸽流浪三千里啊。
0: 白鸽流浪三千里。
2: 系啊。
0: 好好。哦、OK。
2: 好，谢谢。
0: 好 ，OK， 好。2999-8693吼，找郭建忠甲孟琪啊。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吼，较袂安尼离离落落。注意地点啊，阮就安尼紧找找咧吼。来，你好，
3: 孟琪啊。
0: 嘿，
3: 啊，今日你一个主持。
0: 哟，家一个敢那较孤单吼。
1: 啊，我都，我都扫兴。
0: 哎，伫咧边个纳凉？
1: 我咧扫兴。
3: 伊个享受在纳凉。
0: 小心。
3: 啊，放好你安尼吼。
0: 嘿。
3: 嗯。
0: 嗯。
3: 该唱首歌。
0: 好。
3: 阿姨那倒位去。
0: 啊？阿姨那倒位去。
3: 阿姨那倒位去。
0: 好、哦，阿姨。爱琳那倒位去哦。
3: 有。
0: 爱琳那倒位
1: 去。
0: 这像唱诶。
3: 有啊嘛。
0: 有啊。哦，爱琳那倒位去啦。哦。诶，好啊。
1: 新买倒位去。
0: 新买倒位去哦。
3: 啊，新买啦哈。
0: 诶，新买啦。
3: 不是阿姨啦，新买倒位去就。
0: 诶，新买倒位去啦。
3: 我再来讲
0: 啊。好。OK， 安尼，
3: 你
0: 老公像像安尼咧吹就靠吹。
3: 有啊，
0: 啊对，有啊对，好，
3: 好，谢谢你辛苦
0: ，OK， 没 ，OK， 来你好。
4: 阿嫂。
0: 哎。
4: 建中兄，哟，啊下昼建中兄声都无遮骚，啊音乐遮粗声。
1: 阿来知。
4: 建中兄，你爱听阿嫂的话，叫吉尔兵减食几斤啊？
0: 哦，哎，
4: 上多啦！
0: 哎，真正有够恐怖的。
4: 对啊，
0: 刚才上一个班安尼就食要一盒。
1: 老被讲。
0: 哎，
4: 建中兄，吉尔兵食上多，
0: 我来
4: 甲控制。
0: 真啊，我要甲斗食，我嘛袂唔敢上食。哎呀、啊，啊啊，唔得到家，伊家己拖咧伊里家。
4: 啊，个剩两嘴啊，才回家就好
0: 啊。哇，等下，我烧声就回去。哎呀、啊，
4: 他少开用了，你也。
0: 无，唔是啊，嘿，咱定咧讲话吼，爱个讲话讲很久啊，嘿脑拢开，咧拢开退化。
4: 温开水较好啦。
0: 哎呀、啊，
4: 哦，
0: 啊，伊迄边咧食甲伤好笑伊啊。
4: 比
0: 囡仔较食啦了。嗯，系啊，
4: 嗯，
0: 啊，都本来都有较好啊，啊，伊个拄只过去干么店，个人买鸡鸭饼，个一个拖咧食，系啊系啊。
4: 乖哦，人阿良讲下昼诶，迄个建中遐声都要够好好
0: 诶，
4: 有伊讲有烧声，伊有听着，
0: 嘿，
4: 就夸烧尔，
0: 系啊，
4: 系啊，
0: 无
4: 像拄只安尼，
0: 啊。拄只就是个刚食鸡鸭饼，要个拖来食，我个个解坑。
4: 一开播，阿良听着讲，哎呦，阿建中遐像那对咱
0: 来。哈哈哈！哈哈！哈哈！要出来人吓惊呀！
4: 对啦，保定，
0: 嗯，要出来吓惊呀！
4: 对
0: 啦，
4: 没啦。
0: 啊，都要贵人啊，个刚食一个鸡鸭饼嘛。
4: 就知影食鸡鸭饼，首先不要紧啦。
0: 嗯，
4: 减食卖食就好，少少少少卖食。
0: 无食，敢那足艰苦的，迄成瘾的，迄一食掉食的，想要搁食呢？ 我足惊讲食来食来，想要搁食饮料的事嘞。
5: 卖好食。
0: 哎呀，啊卖好食，伊家己去买啊。
5: 哦是哦。
0: 哎呀，搁阮楼骹都超商便便啊。
5: 哦。
0: 哎呀。
5: 无多无多。
0: 哎呀。所以迄时啊，家己个控制啦。
5: 嗯。
0: 哎呀，我嘛足爱食冰食凉的。
5: 是啊。
0: 哎呀，啊问题是咱家己爱少控制者。呵呵呵。干那咧阿英啊。
5: 哦。
0: 哎，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我来听一个《草鸟之恋》。
0: 超念
1: 超
0: 念
1: 之
0: 恋，好 ，OK，
5: 好，谢谢哦，
0: 嗯
1: ，OK，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听一首《白首我的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啊，你到位，
6: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哈，
6: 嗯，
0: 好，好，
6: 想他哈，
0: 好好想他哈，
6: 嗯，
0: 这些东。咱的这个朱亲的歌星啊，好朋友，
6: 都很漂亮。
0: 系啊，都是迄个好朋友。
6: 像个
0: 形影
6: 呢。
0: 嗯，哎呀，我若听伊歌，我就安尼心肝足艰苦的。
6: 哎，我拢一直
0: 系啊，后颈就要顶起来安尼。
6: 嗯，好啦，谢谢
0: 哈。OK， 好，来你哦。

0: 啊？
1: 哎，
0: 哦，悠悠，
1: 引以为，哎，侬听没有听喂？
0: 哦，那个引以为哈、
1: 哦，引以为，
0: 啊，我知，引以为，
1: 侬听没有？
0: 我知，阿朱哈、
1: 哦，
0: 嘿，哦，好、嗯，好、哦哦，好，紧嘞，你也用手机也开，
1: 我手机也蛮坚固啊，
0: 哦，
1: 好
0: ，OK。
1: 好，拜拜。
0: 好，来你好。喂。哎，唔哎，卡通啊，讲我个话讲怎啊挂掉，去惊着阮。
2: 哎来，
0: 嗯，
2: 人生可比海水。
0: 哦，

0: 人生可比还醉呀、
1: 啊。
0: 嗯。哎呀，那阿龙阿婆，我那就是啊。
1: 阿英阿先。嗯。
0: 得等过的。可怜那呀。
1: 嘿。这样的是几回要跟人来等过。
0: 对呀、啊。
1: 不是款。
0: 对啊。下落的机会。
1: 嗯。
0: 阿兄，我们不听了这款的哦。
1: 一半拜啊，一半拜啊，
0: 一半拜啊，
1: 嗯嗯，
0: 哎
1: 呀，哎，趁准啦，讲这样要跟你烧嘛，我可能个较赢面哦。
0: 哦，对啦，
1: 哈哈哈哈哈，嘛未，安尼嘛足无聊的，哎呀、啊，若要安尼烧嘛，嘛足无聊的。
0: 我甲你应未出啊？
1: 嗯，我趁准来你教甲你错安尼。
0: 哦，
1: 哎呀，你教我听无？那个叫不出来，
0: 心脉都一起了。
1: 哦，来，梁先生哈。哦

0: じゃあお父さん。
1: 新麦倒去。嗯。
0: 过来的。
1: 过来新庄皇太点播的哦。北京流浪3000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哦，对啦。
0: 嗯。
1: 啊，即马过来英皇过。
0: 哦，迄个啦，英和啦，英和的即康太太啦，那富兰英康家去。
1: 哦。
0: 哎呀，查济，永康街还永康街，这是英和康太太。哎呀，白色的爱，啊，我来唔唱的哈，来好，看未？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

0: 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特工礼盒。
2: 红青黄连解毒丸吼，都爱买倒来吃吼。熬夜啦、无眠啦、啉烧酒啦、食东食西安尼，食食几百肚。啊，咱这个火呐大，腹内都袂快活。所以讲吼，红青黄连解毒丸爱买倒来吃哦，吼。逐工吼拢爱食三顿。啊，这个搁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啊，顿顿几百度，安尼蛮好，吼、哦。啊，这个火然后照按咱的重复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吼、哦。啊，迄要病菌要变什么物件吼，你唔知。所以讲吼，咱安尼红青你个段吼，要当来食，早唔加食十粒，较骨来食嘞吼，有好无歹，吼、哦，解毒降火，红青五年解毒丸。啊，这一罐吼、哦、1250块，嘿，安尼啦，讲到有需要，我能甲恁送到府上，你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吼、哦。啊，今麦咱有这个一口松，一粒一吹吼，嘟嘟啊好，安尼掏开，啊，一粒安尼吼，敢那迄个饼咧安尼，啊，甲塌咧吹哦，啊，入口即化，吼、哦，啊，而且哦，伊这安尼。个酥酥做干嘞，酥酥酥吼，啊真香吼，啊这无喙齿啦，还是讲厝内底有迄囡仔啊吼，迄无阿袂发喙齿的吼，迄你嘛听个甲互伊食，迄个入口的即化吼，都袂讲安尼，呾薄安尼薄袂迄落薄袂酸安尼，啊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酸吼，这都较粗细啊吼，都无同款啊那。各有这個肉条，吼、哦、啊，各有咱这个养生梅，吼、哦，看你要选择送什么吼啊，你搭找了江小姐，2999-8692，找咱了江小姐登记注文。各有咱这个磷虾油，吼、哦，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内底有鱼油。欧米伽三氯，吼，搁有虾红素，啊，这拢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吼、哦，啊，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呢，吼、哦，啊 ，EPA 啦 ，DHA 吼、哦，内底有这成分，啊，这对咱的脑啦、血管拢有帮助，吼、哦，无清楚、无了解，找了江小姐，这是一盒内底1600块。吼、哦，内底有60粒，1600，啊，你若买两盒，都送一盒，吼、哦，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嗯，来广告完毕，
3: 来，嗯，过来听一下，嗯，草鸟之卵，
2: 草鸟之卵。

0: 一条挂路，草鸟俱乱呐。
1: 哎，我来听着你这个声吼，我讲，
0: 讲要昏呢，
1: 不是讲要昏，他个像个巴路的，他个像个巴路的，那个大人大正也讲未听呢，吼，佮惊人骂哦，只鸡也变惊人骂。
0: 佮这条挂哦，嗯，上好听众朋友的歌。
1: 哎，阿哥，哎，来这地阿祖。言语为，
0: 哎，言语为，
1: 哎，阿祖，你有要录无？那有要录，紧准备哦，我要好出，我要好出去哦，哎呀，
0: 言语为哦，
1: 嘿，好，来好处理哦。

0: 原以为，啊，有录到无？系啊。
1: 嘿，爱录到吼。
0: 嘿。
1: 来，今麦来听一段。
0: 一段。
1: 上哦。
0: 上哦，听这种朋友的歌。
1: 嘿。
0: 或者我那朋友交代袂听的吼。
1: 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挂单，尤原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送予听众朋友的一首歌啦。
1: 嗯，
0: 啊，这唔免加讲话啊。飘龙之路啦，
1: 飘龙之路。

0: 伤心的酒店日本歌吼，
1: 嗯，
0: 哎呀，今仔真歹势啊！
1: 参加这个声，无亲像啦，嗯。
0: 啊，我朋友呢，我要惊死呢。
1: 然后惊是别啦，是讲，那这个变这个阿雄啊声，哎呀，
0: 那得今仔闹碎碎，
1: 处理一下，
0: 嗯，真歹势哦，
1: 嗯，
0: 那忘记啊，
1: 挂电掉，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文，今麦介绍过来听曾建文为大家服务的幸福人生的节目，因果劝善劝好故事的单元。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那住伫你外县市，咱头前阁加加一个空字。多谢各位。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现代社会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吼，是发生伫咧台北的北投。这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是一个残废者的心声，是一个残废者，伊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伊所发出的心声。故事的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来收听。啊，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讲这段可怜悲哀的故事。王明亮，伊是一个残废者，伊的厝是住伫咧北投，伊的家庭是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王明亮，伊并不是出世就来残废，是因为王明亮，伊五岁时阵因为发烧烧了过头，煞变成脑膜炎，烧提起了后，因为脑部的脑细胞烧死去。脑部是咱全身躯所有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可怜的王明亮，自从迄个时阵了后，却变成无健全，会使讲是残废啊。因为伊的脚手袂灵活，会叫滚会慢，讲话讲咧破破，有时就较顺利，有通时啊就唔惊讲济，袂当随心所欲。伫王明亮小小的心灵中，伊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因为同伴的小朋友啊，拢甲伊骂、甲欺负，笑伊摆卡、笑伊攰手，骂伊是大只狗，甚至王明亮一直家庭上无法度通得到老爸老母、甲因兄弟姐妹全部的爱心。伫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啊，那么有一个残废的囝，精神上的负担、医药费负担，拢加真多。上起头，王明亮的老爸老母，我那尽起着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尽量找名医要甲治疗。对大间病院吼，一直甲民间的病院，却是王明亮的病。

干那较进步就是啊，而已，无法度通传播伊好去。王明亮伊七岁时阵，伊开始读国校啊，伊行动是真无方便，伊爱人爱，爱人用车甲伊送去学校。国校的学生真搞怪，真调皮，伊唔捌认真细事，啥物事叫做同情，啊，啥物事叫做可怜，啥物事叫做自卑心，伫囡仔幼稚的心灵的当中啊，因根本都拢唔捌。反倒倒来，王明亮，伊变成互人欺负、互人踢笑的对象。伫功课的方面，王明亮伊头脑搁较输人，所以讲书读袂好势。伊因为正手会旧经，搁会慢按，伊用倒手伫咧写字，所以讲老师爱特别付出爱心，落去甲教导。王明亮伊虽然读书读袂好，但是伊有一个音乐细胞，伊真爱分口琴，伊个口琴分了袂歹。王明亮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因为种种无方便，伊无法度通继续读国中，伊开始就去做生理。伊伫路边啊，去门口分口琴，卖口香糖。因为围真侪啊，侪人伫咧分快分口琴，无行中煞妨碍交通，所以常常去互交通警察甲伊主题，甲伊开罚单。王明亮伊对着警察人诶，警察大人诶。作风产生真大的反感，认为讲警察无同心、无人性，认为讲警察大人伫咧作伊的生路，伫咱人的生活当中，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有当时啊真正是真歹讲。王明亮一忏悔，达得到人同情，又上进的心，一本口琴未泡泡糖，伊靠着伊的才华，伊一技之长。做小生意伫咧趁钱，那照理讲，咱都爱尊敬伊，爱甲鼓励。但是伊妨害交通，伊无合法的生意的单位，伊时常违法，所以讲可能开罚单罚钱。那徛伫咧警察的立场，警察维持交通，维持秩序，这嘛是无唔对。情理法那要兼顾，这都爱看当时的情形落去做决定啊。王明亮伊坎坷的人生，毋是干那安尼个尔，上介可怜的，都是一挂无同情心、无正义义感的夹头兄弟，佮会佮靠油，且佮收地头税，逼佮王明亮无法通做生意。所以希望讲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兄弟，对着生意人还是残废者，一定爱照顾。咱是一个五尺以上的查甫囝呢，咱何必着卡有人的钱呢？咱有本领，咱家己去赚。逼一个残废者，逼一个生理人，咱于心何忍呢？相信讲老正义感的兄弟，应该拢会安尼做才对。王明亮伊想讲，伊归起来去找一下职业，安尼都未受到风霜之苦。但是王明亮伊原来失望啊，伊找过足多的头路，但是大家看伊讲话吼会较紧，啊正下正手啊，佫会慢，所以讲无人要采用伊。大家拢想讲边边啊要采用一个人，薪水当中同款啊，安尼咱都要请一个健全的人，也通请一个残废的人，虽然试用都拢无甲试用。王明亮伊就失去碰壁，伊失望啊，伊感觉讲社会真现实。人间是真哩冷暖，残酷无情。伊感觉讲，真正残废者，都拢永远爱互看无起嫌；，敢真正残废者，都做无好工课。残废者，伊自认家己有缺点，所以讲伊无论做工课，还是食头路，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乖、较认真。就是一般的人啊，拢对残废者有偏见。王明亮啊，伊甲伊老母讲：“阿母啊，我真无路用。”我做生理警察也要甲我处地罚款，兄弟也要甲我卡油，伊要找头路，佫也无人要采用伊，伊活在世间有甚物路用呢？伊好亲像伫咧社会上是多疑的。王明亮的老母听着囝讲出这款伤心绝望的话，王明亮的妈妈我那伤心流目屎啊！王明亮的妈妈讲阿亮啊。不管社会对你的打击是我安尼啊，真靠无情。恁安尼啊吼，而我，你伫遐安尼啊，心目中是一个真友好、阁真有上进心的乖囝。你千万唔通失志，总有一天你有成功的一天啦。但是王明亮伊绝望啊，伊去警察，甲去迄个角头兄弟，但是伊阁无可奈何，伊去这个社会，无应该来藐视一个残废者，伊有上进的心，却是环境偏偏啊要甲打击。阿亮啊，伊到尾啊，伊用阿亮啊，伊到尾啊，用死来反抗伊所受的怨气，伊用酒精破干咧规身躯，然后点火，要互火。

娃娃该休息。可怜的阿亮啊，伊煞变成灰人，伫涂骹上咧拍石，灰色的滋味是遐尼艰苦。这个时阵，人发现着啊，人就赶紧用一只面罩被向向甲盖起来，血是发起啊。但是可怜的阿亮啊，伊上咧小看咧臭胖啊臭胖，伊死个死未去，活个活甲遐尼艰苦。伊互人送到病院的时阵啊，是四级的烧伤，有性命的危险。但是人讲歹命人啊，命是较轮。阿亮啊，伊无死，伊到尾啊，我那出院啊，可怜的阿亮啊，本来残废都咧可怜啊，即阵阁变成歹看面的阿亮啊呢，伊所发出的心声，伊要求社会上的人士对残废者伫咧找头路的时阵，还爱互伊有一个机会做看卖咧。确实都较输人，都做着工课，的成绩都无好，这个时阵唔再来换人。阿亮啊呢，伊都希望社会上的人士对着残废者因所做出来手工艺品，还是伊所画出来一挂字画，爱抱着公平的心态，抱着慈悲的心肠。处理那就欠严重的时阵，尽量买因的物件。搁参你讲表啊来派去，还是要吸引啊的时阵，尽量照顾残废者，照顾一寡残废搁有上进心的人。残废不是罪恶，是一种的不幸。有甚么人愿意残废呢？所以讲，曾经门底家我那防坑残废的人，恁唔免自卑，爱好好的去利用你的专长。社会上是这么多头路通做，俗语讲，即刻无鱼，咱后加钓。一个人上界惊就是来失志，那是失志就害啊。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王明亮，因为伊受到无情的打击，破酒精要来烧家己，会辛苦来自杀，这是何等样的痛苦，何等的悲哀呢？不但家己爱受到折磨，搁爱增加许多人的烦恼甲操心。过去咱孔子有讲过一句话，孔子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也。好之素呀，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甚至一支头毛，拢是老爸老母赐予咱的，咱爱尽量落去爱惜。那是任意要改毁伤，要任意改损害，这就是个最不好。只要咱会晓照顾咱的身体，时常感染着爸母的恩，这就是有效。各位朋友，你讲对无？好听的故事，曾建文拢会阁继续陆续来讲同款的互恁听。希望大家一旦好好啊收听，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大家再甲阮斗收报。曾建文感谢大家。今麦我阁继续来讲一段人生的小趣事。阿阿婆就爱好好，有缘千里能相会，啊无缘对面不相逢。会当做夫妻，会当做翁仔某，这拢是缘分。咱台湾的人口啊，有2000几万人。在这么多人的当中，你选伊做某；在这么多人的当中，你选伊做翁，这就是叫做缘分。有这款的缘分啊，咱就要保守。有真侪夫妻，因伫咧恋爱的时阵是安尼卿卿我我，非君唔嫁，啊非卿唔娶。但是结婚都无超过三年咧，就安尼冤家相拍，规个家庭吼，像咧老家咧怨气冲天，翁阿婆不但是未互相吞忍，佫闹甲要离婚，讲起来啊，实在是非常的悲哀。翁婿事业心重，这毋是歹代志啊，只要真正是伫咧做事业。做某的人啊，有当时啊，都爱谅解，爱感觉讲欢喜才对，唔通安尼错叹过头重。当然，查甫人伫咧外面赚钱是真辛苦，这是无唔对。但是嘛，唔通讲伫咧外面无着不如嘅都不如嘅代志，啊，等下甲厝里就大发脾气，要拍某拍囝，某囝有唔对，当然是爱劝话。但是用拍，这比较就有较无好。相信讲你拍了后啊，你心肝绝对会真疼，那是拍着伤，啊，就阁开钱治疗。当然，查甫人脾气有较暴躁，但是那是时常发脾气的人，不但会伤肝，阁袂长气寿哦。所以曾建文伫遮希望天下间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翁仔某的缘分。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真给门伫遮，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龟百宝丸，一个这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即嘛，咱要讲的故事吼，故事的名叫做《四祖渡五祖》。这段故事啊，非常的好听，请大家吼也得赶紧报大家收听。我即嘛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吼。伫咧晋朝末时阵，江南这个所在啊，有一对家庭真美满，非常恩爱和好的这个夫妻。这对夫妻啊，逐天都安尼恩恩爱爱，都夫唱妇随啦。逐天都安尼有讲啊，搁有笑。因吼会向互相参详，互相来尊重。因的日子啊，过得啊非常非常的快乐过。可惜因结婚二十年啊，拢无生育。两个阿公阿婆啊，时常为着这件代志伫咧操心，伫咧烦恼。人生的路途上，本来都无迄款十全十美的嘛。一直到有一天，因两个阿公阿婆去伫咧江南的一间大庙寺求神托佛，希望佛祖会当到保庇，会当赐予因有一个后生，通好啊，通好传宗接代。迄间庙寺风景啊是真水哦，是伫咧一个大湖湖边的山顶面个。对山顶甲看倒落来啊，草木非常的青翠，佮真旺盛。湖面啊，佮有真侪白灵丝伫遐咧飞来飞去啊。春风一日吹落去啊，会予人感觉讲吼，好精神真爽快，心旷神怡个。有时两个阿公阿婆啊，安尼有讲有笑，伫咧欣赏着大自然，而且个湖光山色啊。有时这个时阵，翁婿就甲伊个某讲，林刚。我若是会当来这个所在修行吼，吼，迄唔知要偌好哩哦。因某啊，都伫阿伊笑一滴讲，嘿嘿，景色吼是袂歹啦。不过吼，咱的感情是安尼温温爱爱。

0: 咱相相对对，这敢是足好个哩。即阵咱并无子女，你若是将我放咧吼，去寺院个修行吼，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敢是足可怜个呢？听好，咱若是有孝事个时阵吼，你若是有想要出家修行，我吼绝对袂阻挡你啦。谢仔讲即句话一个讲出去了后啊，经过无偌久，伊个某已经有心了。结婚几十年拢无生育哦，阿达即阵一个有心啦，有是两个阿公阿婆是欢喜甲袂过个就对啦。有是经过十个月怀胎，因生一个真古锥、真可爱后生阿哥。弟囡仔出世满月时阵，翁婿啊都甲伊个某讲：阿达即马咱已经有后生啊吼，我若去出家修行吼，你我那袂无聊无伴啦，何况咱厝阁有钱，你食清用袂客欠着啊。这个时阵啊，伊个某讲：相公，即阵囡仔阿哥红红幼幼嘞，上起码吼，你嘛都要听候囡仔吼，会叫老爸，会行会走嘞。迄个时阵吼，你若要去修行，你唔则去。有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一过啊都已经六年啊个。伊个囝不但呐会讲话啊，哦，佮我那会行会走啊，佮生做真古锥，真活泼，真得人听。伫这个时阵，因翁又佮想要出家修行啊个，伊个某就讲。还有囡仔吼，即马需要栽培啦。你嘛听候囡仔较大汉的吼，才去出家。因翁婿一直想要出家修行，伊个某是想尽办法啦，一直甲留。有时光阴如箭，日月如霜，一过啊，又过经过十五年咯。伊个囝也已经二十一岁啊，也已经考中举人啊个。就在这个时阵，因翁婿就甲讲：阿达即马咱囝已经中大成人啊，也已经考中举人啊。啊，我即马会使来去出家修行啊吼。因某听听来讲，哎呦，啊，遮侪年你都等过去啊，你嘛阁听候吼，咱囝娶我咧，互伊成家立业了后吼，你再去出家修行啦吼。有时阁再经过两年了后，伊个囝都娶我啦。翁婿阁再要求要出家啊，伊个某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讲，哎呦，老相公啊！咱家即马吼，才结婚，人少年的吼，因新行路、新地故是非常的亲密咯。因各家己都顾未赴啊，要哪有可能来照顾我哩？我看吼，你也是听候，我会当抱孙的时阵，你再去出家啦吼。安尼，我唔则袂无伴，我唔则袂寂寞。有时过经过一年了后啊，因真正抱孙啊啦。即摆因某啊，唔敢强加因翁老啊，不过伊我那老啊，已经七十岁啊个。伊来到迄间庙寺的时阵，伊拜见迄间庙寺的主持，伊讲伊要出家咯，伊要修行咯。迄间庙寺的主持就问伊讲：
1: 啊，你今年几岁啊？
0: 啊，我今年七十岁啦。庙寺的主持俩伊看一个讲：
1: 人生七十是古来稀，遐尼老啊，是要修什么行？人生的喜怒哀乐，你拢享受啊！所有的恶事，你嘛拢做尽啊！啊，即马来修行啊，已经是上万咯。搁再讲，来山顶修行是爱打水，是爱采茶，爱种菜。这款工课啊，你敢做得起哈？我看你也是回去，好事善事加减啊做啦。何况佛在深山是莫安求，心就是佛啊。
0: 主持伊无欢迎，伊来出家咯。伊千里迢迢要来完成着伊出家的心愿，可是主持看伊老啊无爱甲收留过，伊只好偏啊懵咧啊，就离开着迄间庙寺过。伫要离开的时阵，伊问迄个主持讲：我主持的行踪是要如何呢？请师父慈悲指点我一条得道的明路。迄个主持讲：
1: 牛桥直子，牛水漂流。
0: 伊脚步正叮当，伊拖着叮当的脚步，失望的心情来离开着迄间伊向往几落十年的庙寺啊！伊无目标，揣咧一直行，伊嘛唔敢倒转去，伊惊倒转去会去红烧。有一天啊，伊行到一座大桥的时阵，伊向桥脚一直甲看，溪水是真深，阁真清。伊心中就伫咧想：
1: 牛桥积水，牛水漂流，莫非是叫我后出世再来修？
0: 伊想袂开，就安尼跳水自杀咯。迄个老人因为伊无哈多通达成到伊出家的这个心愿，有时伊跳水自杀啦。伊有一个的怨气啊，冲上云霄，惊动到一位四方云游的菩萨。迄位菩萨伊屈在一算，伊了解这对阿公阿婆的因果啊个。 菩萨是慈悲的，伊要完成着因的心愿咯。

0: 要来结束着伊的因果咯。菩萨已将伊的阴魂甲寄伫个老元月一丛梅仔树林，搁再将阴某的阴魂，予伊出世做老元月的细汉查某囝，号名叫做老小梅。有时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过来，一过又过十五年啊。老小梅也已经十六岁啊。有一天，老小梅甲伊阿嫂来伫个梅仔园伫个喝水，伊感觉真喙大。伊阿嫂呢，看到有一粒梅仔特别大粒，都慢予伊小姑仔食。食酸梅仔对老喙暖，啊老喙暖对只喙大。小查讲老小梅，自从食迄粒酸梅仔了后啊，腹肚啊煞一日一日一直大起来，煞有心咯啦。所以咱即阵啊，那是有心的小夫吼，拢会爱食即个咸酸甜啦，梅仔就对啦。啊，咱即摆过来讲老元龟，伊看到伊家己查某囝也未出嫁，腹肚就一工一工一直大起来。老元龟伊真生气，伊想讲伊的查某囝做歹代志咯。可是伊的查某囝讲伊无做歹代志，伊是冤枉的呀。但是事实是摆在眼前啊，腹肚一工一工一直大起来个。伊讲伊无做歹代志，啊，这是啥物人会相信的？老小梅，伊受到满腹的委屈，可是伊无地通申诉。厝里的人当用一种异常的眼光伫咧甲看过，干那伊的老母付出着祖庙的爱心来伫咧安慰因查某囝。各位天下间的母爱，就是你愈做啥物天大地大的大主顾、大贵婿，祖庙的爱拢是承担起来个。可是咱即马有真侪人未肯体谅着祖庙的庙爱，话未肯有效。听候许多人若过去啊，则要反悔，则要想要有效啊。各位，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啦，树欲效是亲不在啦。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人人都有效。有时老小梅的老母，伊讲小梅啊，你有啥物委屈吼，甲阿娘讲，阿娘会替你承担啦。老小梅一放声大哭，伊亲像囡仔同款，伊趴伫个妈妈的怀中哭甲真凄惨。老小梅讲：“阿娘，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我甲他甲阿嫂去梅仔园喝水，我甲他食一粒酸梅仔尔尔，我的腹肚都一直大起来个。”
1: 伊老母讲：“小梅啊，你都爱坚强吼，活落去，你爱证明一切，看你腹肚内到底是啥物物件吼，敢会妖魔来伫咧甲你提醒心？”
0: 各位，什么人嘛料想未到，老小梅就是因为伊顶出世的因果，是顶出世伊的翁婿阴魂来附伫个迄粒梅仔面，伊要顶出世，伊要完成着伊修行修道的心愿。老小梅伊的老爸一直拢未谅解，有时有一天啊，因老爸听到厝边头尾人大家安尼议论纷纷。讲啊，某咪人啊，因查某囝阿未嫁吼，阿都甲人有心啦、啊，哎呦，迄、那个查某人太哈尼啊不淑安尼啦，即使甲互伊老爸啊，感觉安尼面水尽扫落地，有时啊，都将因查某囝老小梅就安尼甲伊赶出去个。老小梅的老母知影讲，因翁婿将因查某囝甲赶出去，伊无论安怎苦劝，因翁婿唔听就是唔听。有时做老母的人，目屎流目屎滴，就爱摕着几仙钱啊，来互因查某囝做生活费用啊。各位朋友，可怜的老小妹，逼着伊老爸来赶出去咯，腹肚一日一日大，外口风势是非常的寒冷啊。几仙钱啊，根本带一个一暝啊客栈都无够啊，哪里阁有哈多通维持三顿的生活？何况巴肚内迄块肉，逐天伫咧大汗，当然母亲有那需要爱真侪营养分。也毋过即阵的老小妹，伊家己一个人伫咧街头，伫咧沦落街头，日子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一月已经十个月了，囡仔已经伫咧落土了。老小妹感觉讲伊的巴肚怪怪啊！都一晚哩，有哪共奔，有哪共奔，本来到一个破草粒的所在，看的四周伊无人看呀。一晚躲伫个破草粒的内面，一晚哩来生散咯。哇哇哇！哦，这个叫他洗出来吼，我那非常的大汉都丢啦。咦，看起来跟我那真古锥哟。不过囡仔出世一定爱食物件哩。但是老小妹伊拢无钱，通好买牛奶，互囡仔食。但是要安怎？但是要安怎呢？有时。

0: 老小妹囡仔抱你啊，都一世界共分，一世界共分，两个母仔囡仔就安尼变成乞食咯。老小妹轮流街头出做乞食，三分四分当然，两个母仔囡仔巴肚我那过了真饱个，我那过一饱就丢啦。有时伫即个经过正紧，已经经过三年咯。这个囡仔已经会响行，我那会叫妈妈咯。这个囡仔阁是一个查甫诶，我那看起来真巧啊，目睭大大锐利，头嘛未碎裂，吼吼，囡仔吼阁真活动啊。有时逐摆若是要出去共本诶时阵，这个囡仔吼拢会带因阿娘行，因阿娘都跟这个囡仔行都对啦，真奇怪。变这个囡仔吼，那是带因阿娘去分啦，一世界拢分有够。啊，那因阿娘家己出去分，啊都唔知安怎先分都分无啦。按起码开始老小妹那是要出去共分的时阵，拢是因囝带路过。有一天啊，老小妹又搁要出门啊，因三岁囝都抱伊向西边行。老小妹伊向西边一直行，伊行来到一间风景真水的大庙寺啊。老小妹伊感觉这间庙寺真熟悉，可是啊，伊并唔捌来过。尤其是这个三岁囡仔，一日来到这间庙寺了后啊，是非常的活泼，一世界在咧走。这个囡仔阁真够乖吼，一世界共放尿，不但是安尼哦，阁甲爬去这个佛道殿共放尿啦。这个时阵啊，庙寺的主持也就是四祖，就骂囡仔老母讲：“
1: 哎呦，你这个富人人真唔捌礼节啦！”本来说好囡仔伫个佛道顶咧放尿啦，
0: 这个三岁囡仔走来替伊老母讲话啊个，伊讲哎呦，人人拢是好啦，面面拢嘛是好，满地拢嘛是好，我不但吼会使伫只放尿哦，我要搁伫只修行呢。主持呀、啊，四座听听来讲，
1: 囡仔，你今年几岁？
0: 迄、那个囡仔讲，那我今年吼才三岁尔啦。主持四座伊讲，
1: 三岁囡仔是要安怎修行啊？
0: 迄、那个囡仔讲。哎呦，七十来修你嫌老啦，啊三岁来修你嫌早啦。这个时阵，四祖听到安尼，心中切一个，一想就较早咯。这个囡仔是未来五祖，四祖伊就甲老小妹讲：，
1: 你这个囡仔吼有福骨咯，一定出世修无成，即出世早早就要来修，你唔通去误伊的心愿啊！你顶出世所种的因，即出世所修的都是果，可惜啊！我这无修女地主，希望你吼、哦、另外找一个西路寨去完成这些果吼，上好你是去华山，华山路途是千里，你千万唔通惊艰苦哈，那愈艰苦愈哈多，通了解到精神因来完成到这成的这些果。
0: 老小妹伊俩也囝看一个，心中是感慨万千。这个时阵，伊个三岁囝走来到伊个面头前，跪伫个涂骹拜了四拜呀。伊个三岁囝讲：万物拢是假体，阿娘，希望这出事了后，咱有哈多通脱离轮回。到尾啊，这个三岁囝呢，也就是五祖伊修行罗汉心咯。我是老小妹，又我那干我。伊受尽千辛万苦啊，来到华山咯。伊静心伫咧修行，伊将佛家的爱心、恭敬、讲道传予世间人。伊到尾啊，我那修行正果咯。各位朋友，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是四祖度五祖的这个传说故事哈。讲到这，全部结束。感谢朋友的收听，阿弥陀佛。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的，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红气花吼，有当下过流喙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

碗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黑气较大吼，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袂去，啊那困去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甚至吼迄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吼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迄个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这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啊脾胃血大，你嘛该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咪来个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拖大长头都丢，有嘅放放嘅吼，佮会加废屎啊，还有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要吃六根草，六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吃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吃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大，吃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即马咱过来甲讲一段善有善报的故事。这段故事啊，真有抗善的意义哦。啊，原来足好听的，希望各位朋友吼，大家报大家来收听。伫阿未讲故事的进程，我大声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吼，写这篇故事来和我讲。这位听众朋友，伊是无爱留名甲留姓吼，敢若写一个南道观玻璃顶的顶面，安尼样样吼，这是用写批啦。李小山吼，这批纸差不多有正十张啦，吼，迄寄来吼一包安尼，真大包安尼啦。我阁是啥物货咧？当时甲拍开起来看，哎，就是讲写一款故事要来和我讲就对。我将这十外张批纸吼，改浓缩。因为有真多较无必要的吼，都唔免加浪费时间，所以讲曾建文呢，将这十几张的批纸改浓缩成八张，我即卖呢，就来讲这段故事的内容以及伊的经过。伫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啊，贵州嘉兴关这个所在吼，有一个大生意人，伊的名

叫做王雕泰。王雕泰啊，伊是伫咧做油甲豆的这个生意，伊开一间雕泰油豆行，真大间，生意也是做真快，有大卖哦，啊毛小卖就对啦。王雕泰这个人本性是足仁慈的。各位，较早的人吼，生活拢比较得较艰苦，啊，客家是真多嘛，对不？王雕泰伊所开的油豆行，逐天都拢有客家来伫咧甲分钱，有当时啊，一天是几落个哟？王雕泰啊，伊袂去骂客家，并那客家来甲分，伊拢最少拢会加减啊提好伊。有一天，有一个小客家来分钱咯，这个小客家是穿甲吼安尼衣衫褴褛，头无剃，啊面也无洗。两天瓶水是流到嘴里就对啦，啊，都臭脚骨兼臭头暖气啦，有真侪雨神呐，伫个伊个身躯顶吼，安尼飞来飞去，沾来沾去，啊，迄、那个乞食囡仔瓶水啊流到嘴里的时阵呐，伊卷一个搁在树倒去里面就对，伊个头壳拢是雨神，伊确实啊安然自在，随在雨神去甲沾就对啦。王雕泰伊看到这个乞食囡仔，感觉这个囡仔是足可怜的。人别人的囡仔受老爸有老母在咧个疼惜，啊，这个囡仔确实爱受日晒、受风霜之苦、受腰、受寒、受饿骨。王雕泰伊就问讲：囡仔，啊，你今年几岁？啊，你的老爸老母呢？迄、那个乞食囡仔讲：阿伯，我今年七岁啦，我的爸母吼早就已经死去啊，我已经无老爸老母啊啦。伊讲这个话啊，听了到底会让人感觉心酸酸啊。王雕泰一赶紧就摕七八针钱给伊，迄、那个乞食囡仔讲：阿伯，你真好，摕这尔啊侪钱给我，再来我伫咧讲分钱哦，拢是摕一针钱，上计是两针钱给我娘娘。小乞食伊一直甲阿伯说多谢，我哩就走啊个。迄、那个小乞食一日来油豆行分有钱，伊煞逐天来啦。王雕泰并无因为安尼就来骂这个事。小乞食囡仔，伊煞特别照顾着迄个小乞食囡仔，近来拢是三五针钱，啊那无就六七针钱提好伊。一直到有一天，王雕泰伊想讲，这个小乞食无老爸老母啊，这讲起来吼是真可怜。看有哈多特别特别来甲伊照顾无？王雕泰啊，伊就问迄个小乞食讲，囡仔，啊你叫做什么名哈？迄、那个乞食囡仔讲，阿伯，我姓洪，名春，叫做洪春呐、啊。王雕泰讲洪春呐、啊。我明仔载吼，要来去杭州。听讲杭州啊，有一间中学公司，这间书伫咧托梦讲正准。你遮尔啊细汉就无老爸老母，这其中啊一定有原因。我看你明仔载吼，带我来去杭州的所在，咱来去杭州中学公司大一面啊，看中学公是不是会当给你指点明路咯？洪春这个乞食囡仔是真巧真聪明，听到王雕泰在咧个关心啊，伊一直甲王雕泰说多些句，这是两个人啊，隔天光啊，带你啊，就向杭州中学公司出发啦。在迄一面，伊两个人就住伫咧杭州的中学公司，确实是真灵感。在迄一面啊，两个人拢望一个望啊句。各位啊，我拄则讲王雕泰。伊就带迄个乞食囡仔，同齐困伫咧杭州中学公司的庙内阁。伫迄一暝啊，两个人拢梦到一个梦啊。王雕泰伊梦到一个人摕一粒香瓜互伊食，然后搁再摕一条苦瓜互食，最后搁再摕一粒糖啊互伊食。王雕泰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了后啊，伊一直伫咧熬这个梦啊。在这个时阵啊，洪春这个乞食囡仔放声大哭，讲阿伯啊，我的前途无希望啊啦！王雕泰伊讲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你紧讲哈！洪春这个小乞食讲阿伯，我拄则伫咧困的时阵哦，梦到一个人摕一张纸，温膏啊，将我的嘴甲我裹起来啦，嘴裹起来吼，都免食饭啊！你阿伯啊，我做乞食都咧可怜啦，我后日啊吼，恐惊我会要死啦！王雕泰一心中在咧想，人讲中学公司托梦是真准。啊，那安尼啊，洪春这个小乞食囡仔，嘿，嘴互人用膏啊，甲裹起来。啊，这个梦无讲真好。王雕泰伊原来为这个乞食囡仔来伫咧烦恼过。一直到有一天，王雕泰伊伫咧看《晋新录》这本书，伊看到江西省九江府这个所在啊，有一个乌口关。乌口甲高口是同音，王雕泰伊想到洪春顶一日啊所做的面梦，莫非是伫咧暗示洪春这个囡仔都爱去乌口关

球发展家，并不是妖世家。王朝台一吃半工，伊一直啊，伫咧找找着红春这个乞食囡仔，要甲伊报这个好消息个。王朝台啊，伊伫一间土地公庙边的一丛大樟树下去找着红春咯。伊看到红春坐伫咧树啊下伫咧哭，那老目屎神仔伫咧唱歌。王朝台伊个听一个详细啊，原来是红春这个囡仔伫咧思念着伊的老爸老母。红春伊那哭那唱，

红春伊欣赏所有的囡仔，有妈妈通好照顾，有妈妈通好甲疼惜，有妈妈的囡仔就好亲像是宝贝共一般，无妈妈的囡仔就敢那亲像路边的野草，无人甲照顾。任风吹，任雨伫咧甲压，受日头晒，即讲起来，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实在是有够可怜的。王朝太伊喘一个大气讲：“唉，红春，我找你真久啊。”红春这个乞食囡仔，目屎戚戚的讲：“阿伯，你找我敢有啥物代志？爱我去做甚？”王朝太伊讲：“唔是要叫你去做工课，我是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看，这本书有写江西省九江府湖口镇。”你顶一日啦吼，望到一个人用纸温膏啊，对嘴甲你膏起来，这唔是讲你后日来要死啦，唔是啦。你看，湖口、湖口，这是同音吗？你望到迄个梦，是叫你讲去湖口镇求发展，将来说不定你还是要大成就哦。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去。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我都安尼劝善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汗油当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你。

2288-6611，2288-6611，有专人给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1，2288-6611。

我拄则讲王朝泰，伊食热心，伊伫咧劝红春即个乞食囡仔去湖口关求发展。红春即个乞食囡仔讲：阿伯，湖口关吼是遐尼啊远，路头是千里，啊我也无钱，是要安怎样啊去咧？王朝泰伊讲：啊那这无要紧，我五两银给你。不过吼，这五两银你唔通杀你乌白开哦，到不得已的时阵才去开哦。你沿路行，沿路甲人分，人讲路伫嘴里吼，较好嘴一时啊，人就会甲你讲，人就会甲你报路安尼。红春伊想讲，我伫遮嘛是甲人分，去湖口镇嘛是伫咧共分，人阿伯遮尔好，佮摕五两银，即马要互咱去求发展，看咱是毋是会转运无？咱归去吼，来湖口镇甲试看卖好啦。王朝泰啊，伊正功夫，伊将五两银甲做一卡布袋啊，甲绑伫个裤头里，佮再送红春一挂大娘。伊惊红春若是分无的时阵，通好食过。王朝泰对着这个乞食囡仔呢，讲起来啊是照顾甲有够周到的个。即马大清来甲讲红春这个乞食囡仔。伊沿路行是沿路共分，一工是分过一工，一个月是经过一个月。各位，人讲行久啊，我哪会到啦？红春伊终于来到江西省的湖口关了。伊入关的时阵，同款一直伫咧甲人分钱，可是迄一工，伊分到正暗的时阵，拢总分无钱。迄个时阵，天已经是正暗啊个，红春。伊本来到一间破草厝的所在，伊看到有一对老安公婆啊，伫咧腌豆腐，是一间做豆腐的小小的豆腐店啊。红春伊徛伫咧门口讲：“头家啊，头家娘啊，恁就可怜我无老爸老母，我腹肚真枵，恁有食的物件无？那有本事啊，互我食好无？”两个老安公婆啊，举头一个看，哦，啊，这当时是一个乞食囡仔。两个老安阿婆，叫慈悲心，慷慨帮你讲，云啊，来来来，你是倒位啊人哈？过去阮都唔捌看过你来分咧。红春讲，我腹肚吼开始食枵啦，请你可怜我，一碗饭给我吃好无？我枵阁寒咧。两个老的就赶紧将红春甲带入去内面个。将一罐清饭清菜啊，都甲温火烧。各位，人讲清饭是长腰人。红春一大嘴一直白，一直好，一直食。虽然是无讲介好的清饭甲清菜来讲，啊，我那也感觉真好食个。有时两个老安公婆啊，是看甲摇头，感觉这个乞食囡仔实在非常的可怜。红春这个乞食囡仔，伊食饱了后啊，伊才将伊来湖口关的经过，讲予迄对老安公婆啊听。

也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

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龟汤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黄蓉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佮信仰曾建文会教，人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佮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的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蓉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蓉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黄蓉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1，22886611，直接找曾建文助理。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

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呢，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武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